0: Beriman tanpa perbuatan ibarat melangkah hanya dengan satu kaki.
1: 热爱信仰的人把信仰与生命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

0: 看病，
1: 这个
0: 看病很可怕，哎，
1: 对，
0: 去医院治疗，哎呦，
1: 最
0: 忙的咋了呀呀？
1: 最重要天天健康了，
0: 不要生病，
1: 不要生病呀。晚上加班了，
0: 加班了。
1: 今天那个爷爷去捡肉过生日
0: 啊啊，爷爷去捡肉呀。
1: 跟我们跟我们的广播员 Steve 也是过生日嘛？
0: 哦，对，刚是印尼话可多嘛，到阿家。
1: 也送给 Steve 跟爷爷
0: 生
1: 日
0: 歌
1: 了
0: 呀。
1: 祝你生日快乐呀！祝他们生日快乐，天天开心呀，身体健康。也要问候呀。问候 Linda 问怎么样，有消息没有？
0: 有，很好了，他不知道这大碗呀，蛮意思。

0: 相逢了。
1: 哦，萍水相逢了。哎，再来一个电话了。你好，你好。
2: 谢兰芳，你好。
1: 啊，兰英，你好。
2: 你好，谢兰芳，我也要听北书信的。
1: 啊，好的。
2: 送给谢兰芳、李明芳、佳佳、佳娜、佳琳。

0: 跟福音送给大家听好了，
1: 好的，谢谢雅兰啊，谢谢兰妮女士，神是知音人，先生啊，再来一位，再来一位，你好。
2: 谁是知音人
1: 啊？不是你，
2: 不是我，那是谁呀、啊？
1: 不是你，别乱站队。
2: 哎呀，什么？兰老师，中午好。
1: 啊，中午好，中午好。
2: 我以为是我，是
1: 感很好嘛，自我感觉很好，开心就好。
2: 开心就好。
1: 对。
2: 今天。我要点的歌是题目叫做《爸爸吧》
1: 啊，爸对吧？啊，对，那首歌好听，对。
2: 有，首先这首歌要点给兰老师。
1: 嗯，谢谢。
2: 祝你健康快乐。
1: 是。
2: 啊，然后点给那个平凡先生，平凡先生。
1: 他只是短信。
2: 为什么不打电话、
1: 啊、就是可能电话坏了没交费、
2: 哦、
1: 没交费，可是也一样啊。这个是哦，这个是 WiFi 可能哦，还有
2: 没关系，只有他
1: 有时
2: 间是吧、
1: 在听，他在听
2: 啊，
1: 别说他坏话，他听的
2: 也是啊，不说他坏话，
1: 他是好人，太仙，太仙完美。
2: 是啊，嗯，还有那个饶延顺先生，
1: 嗯，
2: 苏幼诺先生，傅英姐，还有那个樊波先生，曹喜文先生，王木才先生，陈胜琴先生，陈文俊先生。还有那个 Pico 先生，啊，巴西国家的詹拉先生，祝他早早康复吧，
1: 嗯、
2: 呀，
1: 对。
2: 啊，再后，还有一位是巴西加吉巴达的阿姨先生，
1: 嗯，
2: 啊，还有是那个温秀英，温秀英。是我的亲人
1: 啊，
2: 再来是那个现在在雅加达的那个是吗？
1: 啊，琳达温，
2: 琳达温，
1: 他也是温，也是温，我说你的皇亲国戚，
2: 多亲戚是吧？
1: 皇亲国戚、
2: 啊，再来是林锦军大姐，陈秀平。是、最后是那个马后不多曲的《奥马瓦》，
1: 嗯，
2: 而且点给北宋的听众们一起来欣赏这首、
1: 嗯，
2: 祝大家健康快乐。好了，谢谢蓝老师
1: 啊，
2: 再见。
1: 谢谢，谢谢文清文先生啊，再见。
3: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
1: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啊？什么的人？哎啊啊 ！Sorry， 他的在拉古阿巴哦，负心的人，对吧？拉古阿巴他的拉古阿巴。
3: 负心的人。
1: 啊，对了，负心的人，好的。
3: 阿负心的人，阿巴怎么
1: 样？啊，负心的人。
3: 也是负心的人。
1: 嗯，对。
3: 对啊，给人家在拉古阿巴，在拉古阿巴，爸为台湾，爸罗康吉尔伯，爸苏雅雅，爸苏尤诺，爸费托，谢谢家林克光，王爱西，爸文文，伊布杰博拉，伊布阿尤，伊布陈虎，伊布林达文，他好劳碌。 Mary, Bon Hopi, Gloria, semuanya ya pendengar suara indah.
1: Terima kasih, sayang. Hello, 文秋英。
4: 对，谢谢蓝芳老师。
1: 你好，文秋英。
4: 蓝芳好，蓝芳老师好吗？
1: 很好。
4: 我要点一首歌。流云有吗？
1: 流云好像有吧，流云好像应该有的，流云有，有凤飞飞的。
4: 谢谢了。

接下来是林桂兰女士点播的三福颂。这首歌曲要送给焦林秀玲、赖美珍、赖旭南、饶元顺、阿韵、李丽、阿林华、李秀华、石安，还有詹德拉巴斯科以及兰芳，祝大家健康。谢谢林桂兰女士。接着是凡夫秀才点播的歌《敬爱上你》，送给开心英、陈秀、谢春玲、青青、林正、李李、秦美学、林芳。再来广寒仙、何许人、温庆文、饶元顺、罗康、陈胜强、谢茂、雪维、李来明，还有小潘。特别点给美声团组小草、云云、长青、中阳、曹冠成、辉夫妇共同来欣赏首歌曲是今生爱上你。再来是林锦平女士点播的《梦醉西楼》，送给温庆文、青青、陈继芳、陈富英。

秀才、温庆文、蓝元顺、陈胜强、罗康、比大、侯显维、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啊，小小新娘花。再来还有一部 UNITA 点播的是背包，大斯瓜拉呀，送给 untuk Alex、Kofitar、Kobunjun、阿纪、阿欣、苏亚诺、陈胜强、饶彦顺、傅英姐、郭阿浩、玛雅、沙拉姆，谁还喜欢你？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 Fanny 女士，Fanny Andari Louis Banyang 点播一首歌，就是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送给 Salam Salam

你好。啊，躲起来了，躲起来了。你，我听听看你的呼吸声。啊哈，不对，是谁？跑到哪里去了？嗯，你定啊，到了半夜，我让你不给，干嘛呢？喂。

0: Hello，
1: 来了来了
0: ，Hello，
1: 来了，福来了，
0: 哎呀，我一直讲 Hello，Hello，
1: 福来了，
0: 福来了，吃了一个发发宝宝，
1: 哦、oh ，
0: 打电话你还不接，我的肚子吃饱了，
1: 哦、oh ，一个就够啦，哎呀，
0: 够了，
1: 是老太婆很省的哈、哦，
0: 对，
1: 一个宝宝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0: 可以，
1: 他
0: 的宝宝什么都好吃
1: 啊，发发宝宝，
0: 大家可以上个场。特别他的宝宝特别
1: 哦、
0: 我要点一首满天星斗的晚
1: 上哈对
0: 嗯刚才那个有谁生日的是
1: 爷爷吉祥
0: 罗爷爷吉祥罗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呢
1: 哎呀 Steve
0: 哦 Steve Steve 哪一个呀
1: Steve 是你明天你就会听到他的声音
0: 哦
1: 做节目的主持人
0: 哦做主就是
1: 节目主持人
0: 我生日英语歌的呀英语歌的英文的
1: 啊对
0: 还有一首拜师的
1: 啊
0: 对哦叫 Steve
1: 啊 Steve
0: 我才知道这首歌嘛点给反复秀才哎蓝方
1: 啊
0: 我也要蓝方知道吧再来的平反秀才钟迪香还没有打进来钟莲香是她的妹妹
1: 啊啊
0: 郭明娘
1: 钟莲香啊
0: 林景平你去哪里呀、
1: 哦、
0: 我打电话给你你又不接
1: 啊
0: 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现在都已经老了
1: 嗯
0: 我也不能够开车到你的家很远、
1: 哎、电话了电话视频
0: 电话有打几次都他不接、
1: 哦他 不,、
0: 不知道去哪里、
1: 哎、
0: 但他有点歌给我
1: 哦是
0: 谢谢郭明娘还没有点歌呀
1: 对对对
0: 嗯
1: 对
0: 谢谢嗯再来陈地方青青阿云温清文温秀英温一兰林桂兰你好吗林桂兰
1: 很好
0: 李伯拉兰英陈秀平在北加一哎我妈瓜
1: 嗯
0: 把进来吧
1: 进了
0: 你点那个不那个那个不多情
1: 了、那个、不多情
0: 你最喜欢的歌呀那个不多情好了再来就是安安丽丽和阿咪
1: 嗯
0: 玛利亚妹戴永文你好吗戴永文
1: 是
0: 林正 UNITA 杨富森再来就是高迪道尔
1: 嗯
0: 还有那个饶延顺郭文俊在哪里呢？在家安尤呢，还是在新加坡？
1: 哦，
0: 他是想去新加坡，很多钢刀到新加坡。
1: 很多钢刀呀，
0: 是
1: 卖刀做的呢？
0: 啊，不是，他们不是去玩还是什么呀？在卖刀什么？在家安尤，有老虎的，我才知道，就是郭文俊的作品。
1: 对，
0: 我
1: 不错，
0: 很
1: 不错，真的不错。
0: 我也很久没有去家安尤了。到了家有看到有慢单的我就要买回来呀煮什么都好吃还有三拉巴斯克陈振强罗康没打进来呀罗康再来呢就是郭苏耀诺郭阿莱郭阿欣基巴达林志光还有故宫艾比烟球小弟比烟球小弟他叫我大姐我就叫他小弟
1: 嗯
0: 会

0: 像刚刚说你小弟，运球小弟。
1: Hello，
0: 你好。
1: Hello。
0: 啊，听到了，听到了，你听不到我声音。
1: 运球。
0: 啊，对，运球，你好。
1: 真是好想你。
0: 啊，真的好想你。好的。
1: 首先送给陈福英小姐、陈大文先生、晶晶、陈福英大姐、贝多、三个花朵、阿欣、陈正江、刘元生、阿云、谢谢阿南跟陈福清公文了、谢谢大家，再见。
0: 谢谢啊，英球，谢谢，再见啊！真的好想你啊，微信的。

好，听众朋友，再来一位啊，阿英吉瓦达点播的是，长路漫漫陪你走呀，给你们salam呀，嗯，都费里、法尼、费兰、美格、秀华、德波拉、玛利亚妹、玛雅、尤尼达、耶尼、耶言、吉森多呀。还有 Veronica 陈富英、林正、温秀英、Victor， 还有苏耀诺、饶延顺、尹志光、温庆文、陈胜强、运球、郭文俊、Chandra Pasco、阿兰、阿浩、一个 Google Epic， dan semua pendengar， 有selamat ulang tahunnya untuk Stephen dan Yeyen Cicendo， 祝你们。

0: 沙拉伊娜美声电台轻歌妙曲节目啊，有个电话了。你好，
1: 冉昌老师，中午好。
0: 哦，祝吉祥。
1: 对，谢谢。
0: 刚才
1: 我要点一首《今夜雨蒙蒙》。
0: 今夜雨蒙蒙。好的。
1: 首先要送给冉昌老师菲亚妈，傅英姐，谢谢你，青青姐，阿云姐，林正。安德拉巴索先生、老远村先生、黄春兰、黄桂兰，中年相称为安，中金和中金秀、黄美英、梁燕燕和全部听众们，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再见，兰芳。
0: 啊，谢谢，是今夜雨蒙蒙哈。

0: 个文珍。
1: 对，世界南方老师中午好。
0: 啊，中午好。
1: 我要点歌，忘了吧，
0: 忘了吧，好的，
1: 忘了吧，
0: 忘了吧，好的。
1: 呀，先送给南方老师，祝你平安，身体健康。

0: 谁？
1: 安兄。
0: 好吧，安兄，电波当你老了。送给高文俊、高阿基、贾阿珍、季桂娘、李易安、Chandra Pasco、杜迪江柱、季兰芳，谢谢。什么 assistant？ assistant 你在哪？什么该 say 什么呀？谢谢。

梁淑贤老师、Chandra Pasco， 还有 Govitar、Ahin、Gosuyano、Gobunjun、Gwaji、Gobenhin 和 Keluarga， 樊福先生和许。

莎拉尹达美声电台金歌妙曲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点唱到这里就全部结束啦，感谢您的收听，祝大家健康，和你长相守，幸福长相伴，南方告辞啦。